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干燥车我对着风你能看得穿你放在摩巴车我是这方面没事休息你让你走路去走开在你家里不能不少机会我离口我在来在那去我是让你记得买了我 Baby 别人拼命变成你慢慢穿风你不可能学会出去买买新的 Pitch and Learn 如果能够把这个买就是你最寂寞的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那这一集呢是有梗的下集哦。我们上一集讲到我们有笑点三剑客，那第一个呢是逆向思维，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要来谈到这个事不过三哦。
1: 事不过三，事不过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讲事情的时候，一般来说第三件事情，第三个提到的事情就是一个包袱。例如我说抽烟喝酒烫头发，请问一下哪一个是包袱？抽烟喝酒烫头发，包袱就是笑点啊。你们如果认为哪一个是笑点？烫头发，是的，烫头发。好，那再跟大家说一个哦。诶，老板说有同事业绩好有奖金，诶，有的同事工作态度好有奖金。诶，那我就问啦，诶，那我哪里好啊？有同业绩好有奖金嘛，对不对？工作态度好有奖金嘛。诶，那我哪里好啊？老板说，诶，你想想就好。有没有很搞笑？我自己是觉得蛮搞笑的，只能想想就好。OK， 好，再跟大家讲一个，好，小竹谢谢哦。再跟大家讲一个，我最喜欢蓝色，有的人说我喜欢绿色，那另外有个女孩说，我喜欢粉红色，请问呢，哪一个是包袱？包袱是哪一个颜色？是蓝色、绿色还是粉红色？哦，粉红色，对，粉红色，没错，大家还在 ，OK， 好，那别人就问啦，哪种粉啊？然后他就说酸辣粉啊 ，OK， 这是事不过三，第三个就是笑点，好吧？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提问，提问能让你的脑洞大开，发挥想象力哦。在脱口秀创作的时候呢，哦，就是你要发挥极致的想象力 ，OK。譬如说，你可以问自己啦：哎，假如一个男人怀孕会怎么样？哎，假如我中了彩券会怎么样？哦，黄西说他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儿子就问他啦：哎，如果猴子没有进化好，还用四肢走路怎么办？然后黄西就说：哎，那鞋子的销量肯定翻倍啊。好，那他儿子就问啦：哎，人没有手，那谁来做鞋子呢？好，小竹说经常用这种笑话跟老公互动哦。你好，你非常非常的有情趣哦，生活情趣哦。好，那个黄西也有说，他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室友不小心尿床，别人都在笑他，只有他没有笑，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猜猜看，为什么？脑筋急转弯，模范不对，对，脑筋急转弯。OK， 因为呢，那个室友尿床，那个室友睡在他的上铺，呵呵，他笑不出来了。

很多不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或往上，有机会往上晋升，也就是除了钱之外，我可能还想要额外的名或名嘛，名利，名利，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常态比较思考的事。哎，这不都是背后的目的跟意义吗？哦，如果说听众们听到了，大概会有一些思考，好像是哎。好，那么，但也有人哦会说，我就是一个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我就爱做模型，我做模型是跟其他人有关系吗？好，这个又是一个概念哦，不就是讲一句话，就是哎，做模型不是为了自己满足快乐，这不就是一个目的吗？小朋友、小孩子开始考试，考试哦，他想考好，这个总有他的目的吗？好，也是有的啊。但小朋友会希望说，啊，考得好，爸爸妈妈给他一个肯定鼓励，或者额外的奖金、奖品，都开心呢。会不会老师看到说，哎呀，考这么好，也给他一个大大的赞？会不会同学看到他哦，考得不错啊，也会告诉他说，哎呀，好厉害哦。所以这可能是小朋友他背后的目的跟意义。但说真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核心思维哦，阿德勒先生其实也补充了一句话，他说，哎，每个人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哦，每个人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哦。哎，那这时候就有人说，刚刚提到啊，我做模型，我自己开心就好，关其他人什么事？但回头来想，如果今天亲人朋友来到家里，突然用了一种不喜欢的表情告诉你，啊，做那什么模型，哎呦，这么大了，哎，各位，如果我们是爱做模型的这个人，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嫌弃，这样子的刺激，导致我不舒服不愉快，导致我开始哦产生了一些正常来说不应该有的情绪？但这不就是烦恼吗？哦，烦恼为什么别人不接受我？同样的，孩子的考试呢，也很清楚嘛，不就是希望考好，获得奖品奖励？但如果没考好，哇，奖品奖金可能飞了，父母可能还会责怪为什么考不好？那考不好就算了，遇到了一些我们说老师可能也是，哎，孩子要加油哦，一个叹气，好像哦没有考好是个十恶不赦的事。如果又遇到了同学，哈哈，这么简单你还不会哦，哈哈。各位，这个时候你要说孩子没有人际关系吗？不会啊，这不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哦，这不跟我们不都一样吗？放大来看，职场上有人来告诉我说，哈哈，你怎么会这样子做，诶，我们也可能爆气啊，现在是怎样，又不是你做，我做我这样子选择不行哦。哦，各位，所以这里当然就会让大家多了一些些的想法跟思考。好，那么换句话说，当然当每所有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烦恼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人际关系这件事也许就要多一点点注重，多一点点思考，因为它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平常哦在做人处事或者在工作上的表现哦，在工作上的表现。所以这也是一个要特别哦在人际关系这里去提出来的一件事。老实说，人际关系在职场也好，在我们的生长的环境，其实都有它应该要重视的地方。好，那么有些人觉得跟人相处很麻烦，但抱歉，维持一切、提供一切的都仍然是人。所以这里我们也就让大家产生了一个思维，所有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那么我可不可以避开这一段？我可不可以思考上调整一下？反而就会让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好，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大家可能往下接了十之八九。好，那么十件事有八九件可能不如意，
那会不会？

更难过，总有人哦去提醒，哎呀，我们就要常想那一二啊。好，可是我们好像又有点贪心，如果只有十件事情，就一件两件让我开心，我觉得我不太满足。好，所以各位，我们回头再深思熟虑一下，所谓的如意，请问到底是如谁的意啊？哦，到底是如谁的意？聪明的你，是不是在这一刻就开始说啊？如意当然是如我们自己的意啊。好，各位，那这个问题不就产生啦？那么，当我们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走在一起，可能我们的思考不够一致哦。哦，你的想法、他的看法，可能哦会因为学习啊、价值观曲线啊，哦可能会显得都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时候有不同想法，当然就很正常喽。所以各位不如意，如果我要如我的意，那对方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我能如意吗？很难。同样的，换个方式也对，对方是这么想，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或者我根本没想到。哎呀，那对方可能希望跟我有效沟通、有效对话的情况，他就变成是一个我们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哦，他就会很尴尬，成为所谓的不如意事 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稍微思考一下。所谓的如意，如意如的是我自己的意。那换句话说，同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带着我强烈的期待去要求别人，去希望别人哦为我提供改变想法来协助我来完成我的想法，那问题就真的会出现。哦，说不定，举个例子哦，诶，假设我今天5点半要下班，结果我5点十几分，我才找到发现了一个报表还没做，那如果隔天完成，可能我会被老板骂死，所以这时候跑去找同仁求助，可是同仁已经敲好了，他待会下班，他要去跟他的另一半吃个饭，啊，好好的去看场电影，哎呦，不能说这叫玩，然后就好像跟工作抵触无效，跟工作抵触无效，不是这样哦。休息很重要，所以这时候如果我5点十几分，我发现一份报表，我需要人帮忙，结果他没有办法帮忙，那有点尴尬。我人生不如意事加一桩，好，那么他成功拒绝我了，他就是觉得，哎，人生的开心的事、如意的事，可能就是存在的。但如果他被我勉强了，他去更改跟另一半更改时间了，去延期或取消他们本来有的约会行程，来配合我做我的东西，哇，那这时候换我如意了啊，就换对方不如意了，那不就是人生如意事或不如意事，再添一桩再减一桩这样的概念吗？好，所以也才从这里哦就提到，我们说所有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好，那当然也就落在这样的思考。如果我对于很多事情，我暂时不去强求，有我们开心，没有哦，那我们也就平常心淡然处之。诶，那这个时候会不会让我们哦，在于面对一些比较有争议性、比较有立场性、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可以更把握好自己的尺度跟原则？那么也就可以有机会跟其他人，可能相处得更好哦，因为毕竟我们懂了，我们了解了哦，所以从这里面，从阿德勒的思考，我们先做一个 mindset，也就是脑袋的设定，我需要跟其他人去做争论吗？哦，那么别人的想法是不是都跟我们不见得是一致的？那我们是尊重呢，还是我们是排挤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诶，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各自的看法，那么因此所谓的如意不如意，也可能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好，要去接受的。当我接受了你的想法，可能跟我想法不一样，那我找你帮忙，你确定帮不上忙，我赶快，诶，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能够协助呢？我不需要把一件事情非得走到一个尽头，一个极致，那我才去说啊，换个路走吧。不需要
有时候我们不强求对方，只要有一个想法，对方觉得愿意帮忙，太开心了，请人家吃顿饭。如果不愿意帮忙，实属合理，那么也要让人家休息。好，当然这就是我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哦，十之八九，我们把如意事这件事，如意两个字做一点调整，就会发现，其实还蛮开心的。我们没有那么强求，就不会那么累。好，下一阶段我们再来聊聊，有没有一些有关人际关系的技巧做法，我们可以学习的呢？好，待会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哦一直在学习如何跟人家建立关系的露露爸 Ben。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哦，是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哦，谈到的叫 Mindset。 为什么每个人对做人处事的思考想法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哦有的时候会去思考，到底我们要把人际关系看成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是每个人都很好，我们要跟他相处，还是我只做必要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跟沟通？好，所以其实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但对我们的过往的经验而言，好的人际关系其实常常哦就会让我们获得更好的一些成长或者收获。尤其哦，一路上不孤单，做很多事有人互相陪伴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但同样的，如果建立起来的关联哦，我们的建立起来的朋友都不是属于非常正向的，那也许会让我们的人生哦，产生了更辛苦、更难过的一件事。好，所以其实回到这里哦，我们也就来思考一件事哦，到底关系如何要去做建立呢？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哦，建立出的是好的人际关系？所谓的好，当然可能哦，跟我们讲到的叫做有一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哦。那么人可能哦会跟我们所看到的人大致上同温层哦，可能比较会聚在一起。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同温层逐渐提高，让这个温度，让这种热力更为扩散，而不是一直冷冰冰的抱团取暖。好，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也想说就跟大家多一点点思考，你想找的对象是什么？你认识的对象可能是谁？是一起吃喝玩乐的，还是是让你在人生的路上有共同成长的？回首变过往的人生，确实老实讲，我们都知道学生时代哦所建立起来的观点哦比较没有所谓的利害关系，但变得过去哦也确实哦就是没有利害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只有吃喝玩乐的观点，那就难过了。好，回头以前哦，大家不会说没有成长，但是这个成长的路很慢，聚在一起想的都是吃饭聊天出去玩，很少有人想说那我们一起来做些什么事情。这个道理我们想了很久，经过了很久之后才明白所以我们说学生时代建立的关系很美好，没有太多的关联，所以可能可以找到一辈子的好朋友，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慎选。慎选什么？慎选的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发展，慎选的是彼此会愿意互相关心互相陪伴打气，慎选的是能够共同去面对一些困难，共同去完成一些目标。那么这个可能在我们得到好朋友的过程仍然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好，那当然慢慢的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从学校后来到职场，其实在这个学习过程认识朋友容易，到职场上反而有一点尴尬，因为职场上在认识人多数会出现一个状况，大家的年龄层不见得是相同，一间公司如果健康，其实各种年龄层各种不同的层级都有，那有一些人有一些公司重视的是伦理，有一些公司重视的是团队，其实都不一而足，而这些思考也就会落在每个人身上。加上又不是每一个人可能在职场上都是只有好的收获回馈，也有一些人可能获得的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回馈，因此在思考会有点偏差举例来说一定要抱紧主管的大腿我才会高升，这样的思考值得参考吗？
也许我们大家都不见得是认同，有些人可能摇摇头。好，那么但这里哦，也就给大家了一点点想法，我们如何在职场上可能哦，也可以看到透过我们讲哦，见微知著，有一些小地方愿意负责的人，长期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事都很愿意把事情做得好，这个人可以信任，他可以交往，这个人他一向颇负正气，他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大是大非很清楚，这个人下是非观很正确，也很值得交往。所以这些也都是在这个有限的环境里面，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跟我们气质相同，但重点是可以建立关系深入交往的对象。不要到了一个地方，在这个环境在这个领域可能带不走任何一个人，可能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都很可惜。好，但如果回头来说，有一天我们要去思考，来到这里我想好好的跟人家互动，好好的跟人家认识，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有些人擅长交朋友，那没问题，可能一开口一个动作就很容易跟人家建立一些互动的关系，这是好事。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会觉得一种可能性叫做，我确实过往对于交朋友这件事，对于建立人际关系这件事没有那么熟悉，好，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会觉得这件事比较慎重，我需要好好思考怎么样才可以跟他建立正向循环的一个人际关系。那这时候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也就是在人际关系的交换论当中所产生的一种关系存折。关系存折当然它需要透过一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建立，那么跟人有保持互动，这样的存折才会越增加越多，而不是一直在消耗彼此之间的友情，彼此之间的一些认知，我愿意帮助你，可是不代表我一定常常每件事一定要帮你，这个是个问题。好，所以我们来说，如果想要建立我们的关系存折，其实有很简单的三个步骤。好，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要谈的叫发展共鸣。好，各位，共鸣是一个很有趣的形容词，我们跟想要建立关系的这个人，我们有没有一些共通的会同样可以产生对话性质的一些事呢？可能是对话，可能是行为，可能是思考，都不一定。共鸣点在哪里？讲同样的语言是一种共鸣，有着同样的兴趣也是一种共鸣，在产业说着同样文化，说着同样圈子里面的黑话，行话也是一种共鸣。有些东西它都会有一些相对性在，因为环境，我都在这个环境里面讲着行话，大家不稀奇，可是我到了别人的环境，只有我们两个讲的行话，共鸣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共鸣它可以是很多的思维，包含我的服装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的，那么我的兴趣，我的爱好，这个也都可以。好，举个例子，我便很喜欢喝咖啡，那么可能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就会跟 Ben 产生共鸣，一天不喝咖啡都难过，坐下来一杯咖啡，聊着你都喝什么，我上次喝了哪一杯特别好喝，可能我们就会从这里建立了一些关系。那么职场上当然，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在职场上，想要发展共鸣呢，当然听对方，观察一下我想建立关系的这个人，他现在他有没有透过口语讲出来他的假日是怎么安排的，他的桌上会不会有一些饰品，会不会有一些他喜欢的公仔，那么他呢作息是什么状况，那他的衣着又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其实从这一些蛛丝马迹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找得出来，从这里面找到共鸣。我可以跟你请教什么事吗？你也喜欢这个哦。我下次带
这个给你另外一个品牌的给你试试看，诶，我觉得它很棒，其实共鸣就容易产生。好，发展共鸣是第一步，找到彼此有兴趣的话题，彼此有认同的事情都是。那么但是第二件事情，除了有兴趣之外，有共鸣之外，我们还得去思考是不是要适度的自我揭露。自我揭露代表的是我愿意去分享我心中可能比较少人知道的想法，可能是我愿意把我心里面的话告诉你，这已经是走入心里面的一种概念。所以当我们愿意先做一个表率，我愿意先把我心里面的思考心里面的想法或者过往一些事情分享出去，那么对方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你可能比较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思考，或者有一些事你可能比较没有对外说，但你愿意告诉我，这个过程突然就有一种要走入我们说走入一种交心的感觉。就拿刚刚我们说咖啡，其实便一开始喝咖啡我们也只是附庸风雅。我第一次喝咖啡其实是18岁大概高中生，那时候我还蛮暗恋的一个女孩子，第一次就约我去喝咖啡。那么喝着这杯咖啡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跟她男朋友的事，那一天咖啡格外的苦，那一天咖啡喝起来香味会特别的一种难过。好，那么也许这是一种变相的拒绝，但那一杯咖啡的味道就留在我的心中。但那时候年轻，其实每间咖啡店有它的风格，而且甚至是看起来是不错的，所以就在逐渐成长的过程，我也会觉得带人家去咖啡厅似乎是一种展现自己不一样感受的地方。好，那么所以后来的我也开始会约人家去咖啡厅，一直到后面咖啡慢慢的普及，那么我们反而养成了习惯爱喝咖啡。各位，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故事可能就是我愿意跟大家自我揭露的。那如果我们两个正在一起喝杯咖啡，我告诉你这件故事，会不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哦，你愿意跟我分享这件事，那我也愿意跟你分享我一些事情，于是关系可能就从这里开始亲近起来。这是第二步。那当我愿意自我揭露了，接下来如果愿意，其实第三步叫利他的价值，也就是既然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你也愿意跟我袒露一些心声，那我总会去想到如果我这边有一些好的喝咖啡的场所，那我就告诉你，甚至下次我约你一起去，那对方可能就会让我知道我是蛮喜欢喝某一种咖啡，比如说冰滴咖啡，好像喝的人比较少，但它的果香味，它的一个喝到嘴里面的一种冰凉的感觉，然后喉韵都很独特。这样的一个分享，你跟我分享场地，那我跟你分享口味不同的咖啡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就让我们彼此分享了好的东西给对方。那下次我想到喝咖啡，我想到你，你要喝咖啡，你找到我，我们的关系不就是这么建立起来吗？好，所以各位，简单的说，关系存折如何建立关系，其实就从这三个地方，发展共鸣，自我揭露，再到利他的价值。想想看，我想如果是工作关系，那观察一下对方的桌子，观察一下对方的环境。如果是人际关系，那么聊聊从吃饭开始吧，至少吃饭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选项，不是吗？好好的吃饭，聊一聊，那么其实可以有很多人际关系建立的方法。好，下一阶段我们会再回来聊聊，那还有没有在人际关系里面可能可以增加润滑的一些小技巧。好，不要离开，待会我们回来再聊，拜拜。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我是正在学会人际润滑剂的露露巴Ben。人际润滑剂，我好绕口哦。人际关系润滑剂比较正确，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在第二段跟大家聊的是，如果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人际关系，可是人际关系长期相处其实还有很多的技巧，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提到哦，会不会有一些是属于让人家可以感受舒服的一些技巧，也就是也许我们在人际关系成功的做人处事，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看法，如何建立聊天，如何能够随时可以对话，如何能够跟人家有共同的观点，如何有共同的共识，这些一切一切都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可是在这一刻我比较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在人际关系会不会有一些随手可用的小技巧，而这些小技巧呢，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可以建立好感，或者是让我们的同理心去赢得人家的认同。我觉得在这里这个大概就是这两个方面的方式小技巧来跟大家分享。首先会想跟大家聊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肯定赞美。刚刚我们前面还说，好像有人就是觉得要抱主管的大腿才有机会升上去，因此可能呈现出来的行为，有人会觉得拍马屁、阿谀谄媚，但我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件事。也许拍马屁、阿谀谄媚它已经叫负面的名词，也就是它做的太多太过了。但另外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提了阿德勒是心理学家的山头，但另外一座山头，而且这座山头可能再更大一点弗洛伊德，可能更多人听过弗洛伊德先生那么一样是心理学家的巨头，有人说他是解梦专家，因为他都在做着一些有一些解读，包含本我、自我、超我的一些意识。那么当然这是他的心理学流派的内容，不过他有一些坚持，他认为每个人的现在都跟小时候的经验与创伤有关。好，那当然在他的一些观察当中，如果小时候常常被肯定被赞美，那么长大这样的孩子可能就会是比较有自信的比较有自信的，放到现在来说可能就会自信过头。不过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多赞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同样的，如果孩子从小受到创伤比较多，从小被打骂比较多，长大之后感觉他就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因为他可能从小被羞辱的是他的自信度，会让他觉得那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用 care 干啊，我真的没有用吗？会不会觉得是你就是什么都不会，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吗？于是他就比较没自信。也因此弗洛伊德先生他也有另外一句话流传下来，他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被肯定的需求。讲到需求就代表这是一种人性的表现换句话说我们绝对不推崇让大家是落到一个没自信用打骂的方式嘛，或者是去羞辱他的自尊的一种方式，我们反而比较正向的去思考如何让大家其实透过赞美、透过肯定，那么可以有自信。也从这里当赞美肯定是一种需求，那我们也就知道其实人性会喜欢被肯定不一定是被夸奖它有一点点不大一样一点点不大一样。对 Ben 来说其实我们肯定对方，这个对方我们肯定的是一种肯定是一种认同，它是一种行为的跟思考的认同。但夸奖纯粹也只是说你这件事做得漂亮，但不一定合我的意我知道你这件事做起来在你那边你可能做得好，但是我不太喜欢你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件事我必须夸奖你，你做对了但可能我
没有那么爱，因为跟我的立场相反。OK， 好，所以这个回头来说，我们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差别。那么也就在这里哦，我们只讲技巧面，赞美跟肯定这个对方，不需要做到让人家觉得是拍马屁，不需要做到人家觉得这叫逢迎谄媚。好，但我们怎么做？首先哦，我们就提到一件事。第一个层面，赞美其实有，肯定对方其实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具体的事实，好，具体事实。举个例子，认识 Ben 的人或者看过 Ben 照片的人都知道 Ben 是个大光头，那看起来还好啦，哦，长得叫人畜无害吧，长得或者叫做至少还算亲切，不会看起来很凶悍。好，但如果这时候有人说 Ben 你好帅，我立马觉得他在开玩笑，哦，因为为什么？我本身我跟帅已经绝缘了，不知道一二十年以上了。那这跟我无关啊。好，这当然就是我的认知，或者我们从客观上来看应该也是。所以当他这么讲，我只会觉得你在开我玩笑吗？好，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讲，如果一个没有具体事实的赞美，他反而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在客套，你在开我玩笑，你在上讲反话吗？但如果我们让他有具体的事实，所以比如说，哎 ，Ben，你现在戴的这副眼镜啊，诶，我感觉这个粗框它的气质戴在你脸上好搭配你的型，让你看起来哦，诶，特别的顺眼哦，真的是可以说一声你真的好帅哦。诶，这听起来好像他因为有具体事实，可能他就会让我接受哦，因为这一副眼镜戴我脸上让我有不一样的感受，我说不定那时候就会诶，啊，是哦，诶，这副眼镜，诶，说真的挑很久，家人也帮我挑很久才挑出来的，还可以啦齁。诶，我们的心情就会变成这样，我知道这就不是开玩笑了，他真的想要找认同这件事，愿意在这件事对我有具体的赞美。好，所以有具体事实，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那么我们就谈到了可能哦，可以用请教来去取代哦。身边的人际关系很多，身边职场也好，生活也好，我们不是什么都会，人非完人，现在又是资讯超级爆炸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就代表着我们需要去获得一定的求助。那各位老实说，我们这用请教代替赞美，其实请教就是一种肯定，我不认同你，我怎么会来请教你呢？所以我们就说回来一件事，举个例子，今天假设我要去完成一个专案，可是我过去没有碰过这一种活动类型，没有办过活动，这时候我可能哦就可以去想到，诶，这个人我就想到他，我觉得他很厉害，我就可以去跟他说，诶，是大家都说诶要办活动哦，诶，第一个都会想到你，我现在也是哦，刚好公司委托了我办一个活动，但我就对活动真的没有经验，所以所有人哦，一次就跟我们说到，他们第一个想到都是你，你这一方面做的特别的精致，也就让我这边哦，想说跟你讨论看看，跟你请教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那么让我们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举例，好，这个样子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诶，哦，是没有啦，没有，大家客气了啦，诶，但是我们的说法，立刻想到的就是你。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你，这就是一种赞美，一种肯定了。好，这个可以让大家觉得，诶，原来用请教也可以建立关系，也可以让对方觉得这是个夸奖。第三个，我们讲是第三个层面，用对方重视的人来夸奖他，所以用他人的角度来称赞。所以我们常常我常举一个例子哦，大家清楚知道我们之前冬奥的举重冠军选手，我们的郭幸存小姐，假设今天我跟她很熟，大家也相信哦，她举重冠军得到金牌的那一阵子，大家看到她肯定都是满满的赞美，一定都是夸奖她，一定都称赞她，但也会让她听得其实觉得有点
多了，是吧？大家应该同意哦。所以这时候如果是我，我们可能在回答，再去做这件事情，在跟他称赞的时候，我的称赞方法可能会做个改变。我可能会说，诶，假设幸存了齁，那么哇，当你得到冠军的那一刻，你知道吗？哇，你的爸爸妈妈哦，跟你全村的李明哦，都在庙里面看着这个电视，你得到冠军的那一刻，他们的欢呼，他们的感动，泪都流下来了，他们真的一定以你为荣。好，各位，用他重视的人来夸奖他，他们都觉得以你为荣，他们觉得真的你好厉害。诶，这时候反而就可以让他比较有感觉。大家都直接说啊，你好棒，可是你跟我不熟，我们没有真正太过密切的联络。这时候我用他的家人来夸奖他，用他重视的人来夸奖他，诶，这时候效果就会不一样哦。好，所以第一个谈到的夸奖别人的三个层次，第二个我们谈到叫同理心。如果我们说要安慰对方，刚刚讲赞美是一件事，可是对方如果难过沮丧呢，哦，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去表达一种同理心。怎么表达？透过对话的表达有一种结构，一个我们就讲这叫初阶同理心啦，哦，一是把对方的话再说一遍，二说出我心中的感受，其实就这么简单，它就是一个初阶同理。好，那如果我们可以说出对方内心的期待，诶，这就成为高阶同理了。所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我们社区的一位大姐，其实不算熟。那么有一次哦，我们在电梯遇到，那当然会互相点个头，你好你好，她也知道我们在南部中部跑，所以她也关心一下啊，回来了。可是这一次哦，遇到面她没有特别关心。我察觉他脸上笑容都没有，很生气。那时候我就跟他问，关心了一下，怎么了吗？好像很生气。他就开始哦噼里啪啦告诉我，当时是2020年哦，还在买口罩很麻烦的时候。那他说啊，排两个小时哦去买口罩，你知道天气很热齁，哦，你知道那个哦在那边累死了，哦，他就讲了一大段蛮抱怨的事情。那我当时怎么说？我当时也只能回他说，哦，那排口罩排队买口罩排两个小时，哦，天气又这么热，哇，一定是热死了，你真的很辛苦耶。我就只这么讲，他已经在点头了。那因为他去的地方我知道旁边有自动贩卖机，我当时又多丢了一句话，哦，你一定很希望旁边有自动贩卖机哦，就投币口罩拿了就走，对不对？哇，他马上大力点头，对啊对啊，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好，各位，那一次之后很有趣，本来只是点头之交，可是那一次之后他看到我都比较热情。哎呀，黄先生回来了，哎呀，这乡下摘的菜啦，拿回去煮一煮，拿回去炒一炒就可以吃了啊，卖咸啦，不要咸啦，哦，哎，各位突然就热情起来。好，但我做了什么？我不过就是好好的安慰他一下，同理心的发挥，只是我好像走到他的心里面了。好，所以各位，当然这个生活上职场上可能我们都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运用的，但如果在更多人的包含社团包含是职场都好，我其实也会给大家哦最后一个在人际关系上的建议，我们哦主动的求助，不会就真的不要硬撑，不会就求助，但我们也热情的协助，看到有人哦，诶，可能会需要一些帮忙，那我们主动热情的协助。第三个哦，都要感谢帮助，不管谁帮我们哦，那么对方有没有这个责任应该帮我们，都要表达我们的感谢。好，我们讲主动求助、热情协助、感谢帮助，这职场三助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好。好，那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我们有帮助的话，那欢迎各位可以到1766网络广播的官网，找到主持人介绍，会看到路霸Ben的路透社里面的介绍，有我们的一个打赏的一个 QR code， 可以直接点选，那么
就当作是招待便，喝一杯咖啡便也都感谢你、哦、欢迎给便一些打赏。那也请期待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之清文海，
2: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2: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Rebecca Falls.
1: What? Trayvon, Dimitri Reese. Guess what?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爱的力量哦。那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在面临很多挫折的时候，其实身边有个人好像真的很比较容易可以帮助我们去度过那个低潮，但是呢，不会身边一直都会有这一个人存在哦，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可能说，在你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在身边，好，那这样该怎么办呢？好像电视剧啊，或是那个恐怖片演的，就是，不出意外好像就要马上出意外的感觉好，所以呢今天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就关于这个爱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去了解一下爱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感受爱是如何在生命中出现的，那它怎么样才可以成为我们的幸福的引导。那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呢，是否也会感到心中有出一丝丝的暖意呢？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主题吧，去感受那一份无私奉献的美好。首先啊，我们都知道爱是一个非常奇妙而纯净的情感，它是不求回报的，只怀着真挚的心将人与人之间连接在一起。那爱的本质呢就好像是清澈的泉水一般哦，源远流长的从心灵深处的涌现。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哦，它不需要任何的只字片语，而是呢需要你敞开你的心，这样子才能去感受到哦，就是在彼此之间啊，就是有一个好像很美好的感觉。但是我们会知道哦，就是爱有很多种嘛，像子女亲情之间的爱，然后也有同事之间的爱。其实它在不同的层面呢都有不一样的表现，它不会这么的一致在不同的身份底下，比方说你跟家人亲戚，那个爱跟你跟朋友之间是不一样的，那甚至你跟另一半的关系那种爱又跟同事朋友家人的爱又不太一样哦。所以爱它其实用一个很多元的面向在我们生命当中反复的出现，但是它的本质我相信是没有变的。因为有很多人在解释爱这个字里面呢，通常都是会从给予人满足，或者是说真正的关心对方，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看见对方受苦，那这个都可以视作是爱哦。那我也听过达赖喇嘛在诠释爱这件事情，他讲了一句话真的是蛮意欲深远的，让我想了很久，因为他说爱其实他说与爱与恨平行的不是真爱。就是 这个爱跟恨它两个是平行的，那这个不会是真爱。那我其实我思考了很久，由爱生恨那不就不可能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交集嘛，对不对？就是他们两个是平行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才是真爱呢？其实在亲情，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我就会比较容易去体现哦。就是不管你平常有多讨人厌、多捣蛋、多惹父母生气，但是只要你有难，父母总是愿意为你挺身而出。我觉得这一种全力的支持哦，这真的是蛮令人感动的哦。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哦，听讲到爱这个字，会不会有一丝暖暖的感觉，然后在心里慢慢的就是扩散哦。那我只要是想到父母亲对子女的那一种无私的爱，真的是会有一点鼻酸欸齁。就是你会发现说，不管平常就是你可能会跟他们有一些口角啊，或者是有一些生活上不满意的事情，那但是当你真的不舒服，或是说真的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愿意的帮助你然后愿意伸出援手。我相信这就是家人之间的爱那当然，但是他是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底下啦，因为有一些子女跟父母的一些关系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像我曾经也遇到说，我的客户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为了吵要他帮他买一只 iPhone 手机，因为他同学都有，那他也要有，那只是为了要求这个，然后父母拒绝，因为金额蛮大的嘛，就一只手机蛮贵的，然后他的小孩就开始破坏家里的东西，甚至我这个客户他都躲到房间里面了，那这个小孩呢还是在踹那个房门你会觉得很可怕。我们也很难想象说家里怎么会有发生这么大的那个严重的冲突。那竟然是因为就是想要买 iPhone 手机那我听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蛮可怕的，因为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从小到大也不敢对父母有这一种就是很忤逆的行为，顶多顶顶嘴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我觉得时代真的在变啊，像以前我们可能对父母顶个嘴，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很不孝啊怎么样。现在的小孩好像对父母动手也不会觉得说是一个没有礼貌或者是很不尊敬的事情。那我相信也是在这种环境底下所以造成很多人际沟通上面也出了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尊重嘛。那你会认为说我对父母都是这样，我对你那更不用讲了就是那一种不可一世的态度。我不知道啦，就是有时候我常常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怎么样的成长过程会

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两造双方都可以，平心静气的去思考，到底是哪个部分、哪个环节出了一些问题，不然怎么会，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体谅对方、尊重对方的感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虽然会觉得很无奈，被误解，那被误解的话，你会觉得难受，但是，是不是我们在陈述事情或是在表达情绪方面出了一点状况，让别人，着重的焦点不是在我们陈述的事情，而是在我们的情绪上面。我相信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又在今年开始，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那我们公司的工作其实，因为就是，在管理一些，工协会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都在处理人的事情。那人的事情真的是层出不穷因为每一个人就会有一个想法，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如何去整合他们，然后去找出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沟通上面。好，那跟今天的爱呢，其实如果说我们都是以爱为出发点的话，我相信冲突会变得很少很少。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立基点基础。那在沟通的情况底下，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其实，你要达到一个和平的沟通，或是没有情绪的沟通，我觉得真的都是彼此都是有难度的哦。OK，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爱的力量。OK，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我们在第一段有跟所有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爱有很多种嘛，包括亲情、友情，然后还有爱情嘛，这是太多太多了。在不一样的情境底下呢，爱就会用不一样的面貌一直不断的涌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只是看你如何去呈现这个爱的方式而已。我们都相信就是在爱的情况底下呢，很多事情好像纠纷会变少，然后冲突会变少。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其实爱都随处可得，只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它呈现出来。不管是一个小小动作，同事在咳嗽递个水杯给他，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爱的表现。那爱是无私的，他不求回报，你不会因为递了这个水杯就希望他有什么样的回报吧，我相信不是。所以在很多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见爱正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呈现。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去分享的如果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如果在爱的基础底下，是不是会很多事情会变得简单一点呢？有时候我们会变得很冷漠，或者是说很无情，其实或许我们是不是被伤得太深了当我们的真心错付的时候，那一种挫折感跟被背叛的感觉，其实我相信那个是真的是令人窒息的。不管是在感情上面，或者是在同事间，或者是在合作关系间，我相信你都曾经经历过这种感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调整。我一直相信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爱不能被人利用，甚至不能一直被消耗，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力气去帮助，或者是去对待身边的人，用比较和善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是一而再被消耗的，我相信你到最后你也会讨厌这样的自己你觉得你一直在做的事情为什么到最后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否定一个很大的状态。所以真的我们平常的时候就要避免这种状态发生，因为千万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然后去伤心落泪，因为这世界上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就是令人心碎的事情了。但是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美好。我们都期许自己就是在生活上呢，都可以处处的去感受到爱的存在我相信在不同的基础底下，我们都曾经有很大的愿力跟想望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愿意付出的同时，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成就这件事情可以朝好的方面去发展。但是呢，虽然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然后常常也都会事与愿违。 但是现在的事与愿违不代表他以后的结果就是事与愿违，所以你可以换个方式去继续努力，而不是说直接放弃。好，我们都一直在社会化过程里面一直在做调整，调整成自己是用一个很舒服的方式去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相处。因为从来就没有一本书从头到尾去教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去翻一翻，然后里面就会有答案。好，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如何去接触到外界的事情，然后去综合你的脾性，然后去融合你的想法，做出好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在整个社会化过程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调整的。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被改变，你不想要被调整，我相信你就会觉得好像跟这个世界对着干。那也没有人说对着干不好，因为你如果真的很坚持，有可能世界会为你妥协，也不一定哦。因为总是有我们坚持的事情嘛。那身边的人认同的多，当然就可以为你调整。如果是认同少，那断看于你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努力咯。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面临到很多的抉择，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去选择，要用怎么样方式去呈现呢，或者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态度去面对啊，我觉得这都是蛮重要的。好，没有单一的答案的，因为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答案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跟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上就是一个没有对错的世界，断开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做了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去审慎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结果，有时候真的是蛮挫折的。但是我相信一切的事情不是在好的路上，就是在往好的路上，那总是会有一个拨云见日，甚至雨过天晴的一天，端看于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身边的事情。好，那我们出于合作有时候也是一种你想要帮助别人，然后你也想要彼此的合作是可以一加一大于二的。对，那在这种前提底下呢，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有什么，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努力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当这个平衡打破的时候呢，当然不是说就不要合作了，而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失衡的情况底下重新磨合，然后再去找一个可以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面对跟看待的。那在很多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都希望说在没有冲突底下去把事情完成，但是这个真的是很少很少。我们不要去害怕面对冲突，因为有时候冲突是一个催化剂哦，就是它可以让这件事情加快脚步的去实现，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它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跟压迫感，没错，因为它就是好像是赶着你好去做，所以它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压迫感。撑过去吧，我觉得撑过去会变得更好的。好，所以 在很多的情况底下呢，我相信虽然有时候啊，放弃真的比较容易一点哦，就是重新开始打掉重练好像也比较干脆一点。可是你要去想哦，当你打掉重练的时候，其实你之前的努力的那一些基础都没有了。那我相信你会做破釜沉舟的决定，也是因为可能不是很单纯的某种东西失去平衡而已，可能连你内心最深处的信念都被打破了，你才想要做出这种比较全面性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这种状态出现。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对错啦，只是因为结果都是自己要承担的，所以就勇敢的去承担这个结果吧，一定任何事情都会越来越好的。好，那我们在第二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爱的力量哦。 OK， 拜拜。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爱的力量，在沟通之上嘛。那在为什么我们在讲的就是第一段的爱有很多的形式呈现嘛。那在沟通的情况底下呢，如果你有爱的基础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好像是比较容易成的。好，那但是没有，难道没有爱就不能谈生意吗？当然不是啊。因为有些如果你们是生意伙伴的话，可能之间不需要有爱啊。好，但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爱的基础呢？我觉得爱不是那一种，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其实是有对人性、人类，这个对象，这世间的万物是存在一份，就是恋爱跟信任吧。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很难去用文字去陈述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在举手投足之间其实就可以去发现对方到底是一个有爱的人还是没有爱的人。我相信并且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看得清。那不管是在沟通，其实是生活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环节嘛。所以如果今天我是希望事情是往好的地方发展的人，我就不会在谈话过程让他变得剑拔弩张，或者是朝更多冲突，产生更多冲突的方向去呈现嘛。那有时候我们都希望说两造双方会进入沟通，其实都是希望彼此的想法，或者是彼此的感受会被对方听见或看见。那需要进入沟通，就是你没有讲，对方好像看不见。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你可以真心看见。可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不能再去做任何不当的扭曲跟曲解。好，你可以用比较多的疑问句，然后去询问，而不是自己乱下定论。我相信如果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一方是一直在下结论的，那我相信这一场沟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应该是有难度的。因为对方并没有想要尝试去理解你，而只是他一直想要就你的话去做一个总结而已。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种沟通其实是蛮没有效益的。但是呢通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一个好像是理性的人跟感性的人。那在陈述事情上面呢，你是单纯纯粹的去陈述事情本身，还是你做了很多不当的延伸？我相信这也是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需要厘清的地方，就是因为在整个沟通过程里面可能做了很多不恰当的延伸。那不管是过度的延伸，或者是曲解扭曲，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沟通它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嘛。但是首先是你们有没有站在一个我觉得爱也是一个尊重，就是有没有站在一个比较尊重彼此的想法跟看法的状态底下，然后去进行这场沟通？还是你只是想要把你脑袋的东西然后输出到 别人脑袋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有在沟通上面就会产生很大分歧哦。有些人只是想要把他脑袋东西塞进你的脑袋，而不是想要理解你脑袋想的，然后再去给予你需要的哦。所以呢，我觉得沟通有时候也是一种角力赛耶，就是好像在拔河一样哦。但是中间总是会取得一个平衡嘛。好，我们跟拔河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不是要争一个胜负，而是我们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用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是前提可能必须要去解决在这个沟通上面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可能有情绪的话，可能就是有不满嘛，不满产生才会有情绪啊。那当这个状态产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消弭这个不满？我觉得诚心诚意的去正视问题本身，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以去缓解这个不安不满情绪的方法之一哦。如果说你都是一再的只是在要求索取，或者是像有些人吵架最会讲的就是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嘛。那有时候呢也不能说这句话不对啊，因为他就是真的没办法，所以才会问你。但是在一个比较想要被理解的对方，他就会觉得你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听我讲什么，你只是想着要去得到你要的答案。那你既然这么想要知道你要答案，你就自己去找吧。就是会陷入这种僵局，那这样子就是无效沟通的哦。因为可能两造双方都是有情绪的，然后也不懂得尊重别人哦，不懂得尊重对方。我觉得这个对于沟通的状况来讲都是没有效益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人与人之间相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跟思维模式跟逻辑方式，所以给予多一点的体谅，然后就事情本质去做讨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小方法啦。好，那我相信对于情感型类型的人来讲，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难的。好，就像是我们之前在教人家做沟通一样，你必须要先去解决情绪，好，你才有办法去解决事情嘛。所以你先必须要同理对方的感受，你才有办法进入正题去处理事情的本质。一样的，我们有时候都会被情绪所凌驾在理智之上。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我刚刚有讲嘛，你有很多的失去平衡的地方，你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对方要这么做，那才会进入沟通。可是如果对方不想要正视问题，他只是一味的认为你只是想太多，你只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进入整体哦。就是你很难去理解对方的情绪，你很难理解对方的感受，那你们沟通就会一直卡在哪里。那这样子真的是蛮令人崩溃的哦，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情绪，而不是在处理事情。但是你的情绪处理好了呢，你的事情到最后就是顺理成章变好了呢。好，所以有没有爱这件事情呢，就是变得相关，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相当重要了。好，因为在有爱的情况底下，你才会去在乎对方的感受，你才会想要去尊重对方的想法，甚至你也会很害怕去伤害到对方，是不是有些话应该讲，有些话不应该讲，很多事情都在你的脑袋中去做权衡。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相信除非你遇到一个真的就是逆来顺受的人，不然的话一定会产生冲突的。那我们不希望说生命当中出现太多的冲突嘛，那勇敢面对冲突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很多很多冲突一直不断的在生活当中上演，我相信你就是在一直在内耗自己。我觉得内耗真的很累啊，你必须要去处理别人的情绪，又必须要去处理自己的。那在两造委屈底下呢，绝对不会有一个很好结果呈现。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要记得哦，就是爱其实是有力量的。然后就像是达拉喇嘛说的他说如果你把任何人都当作你的兄弟姐妹的话，可能你讲话的方式呢就会变得不太一样。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调适的方式啊，只是看你怎么用它。 OK，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爱的力量底下沟通，然后让事情可以顺利的解决哦。那祝新的一年2024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OK，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放弃成见，想要跟大家分享。常听的人在争执时说，这都是你个人的成见。所谓成见，就是定型的看法，就是先入为主的执着，即使是错误的，也不肯更改，这就叫做成见。一件事情，往好处去看，执着成为成见，倒也罢了。往坏处想，把好的事情用成见定为坏事，把一个好人用成见定为坏人，则是罪不可恕。成见好像茶杯里有了毒素、杂质，即使倒入在清净的水，也不能饮用。成见好像田地里的荆棘、杂草，即使播撒再好的种子，也不容易成长。有成见的人，自己不肯承认，因此执着成见，不肯更改成见，更不肯放弃成见。见本来是一种意见、见解、见识、见闻，并非不好，但是见解一旦成为断见、常见、成见，甚至成为对邪见的执着，那就非常的不该了。一件好事本来是有益于国计民生，但由于他的看法不同，持反对意见，这种成见，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好人本来可以赋以重任，前途有位，然而因为他的好恶不同，持反对意见，致使人才不得其用，殊为可惜。人都喜欢戴着有色的眼睛看人、看事，因此看不到真相。例如戴黄色的眼镜，所看到的世界就是黄色的，戴红色的眼镜看人，所睹所见必然也都是红色的。因为有成见，因此看不到真相，看不清事实。有成见的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在智者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幼稚、愚痴的无知小儿。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哪怕是错误的，只要能改，也不可怕。如果一再固执成见，成为执着之病，那么有见解倒不如无见解还来得好些。放弃成见，凡事用客观的态度看人、看事，不必预设立场。是的，就还给他一个是的本来面目，非的就还给他一个非的真相。唯有放下成见，去除我执，才能认清实相，才能拥有真心。你有成见吗？不妨三思。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我们都以为有一天成功了就一定会幸福，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中午吃蒜头炒腊肉的时候，我想起两个人来。他们是我曾经租房子时候的合租室友，根据年纪排序，他俩分别是老大和老二，我是老三。老大有一个奇特的减压方式，就是早晨做饭。因此我们三个人商定，每人每月交100元钱，老大每天早晨做饭，我们仨人都中午带饭。老二每天负责下班买菜和管钱，老三我不太会做饭又能折腾，因此老大老二坚决不让我进厨房，只让我等着吃，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三人一个月共300，这个费用太少了，我提议多交点钱，但老大老二坚决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我经常有约不带饭，对吃饭也没什么大兴趣，因此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吃什么，也没太注意我每次都带着什么饭。有次我下班回到家，老大从屋里伸出一只脑袋问我，明天带饭吗？我想了想说，带吧。话音刚落，老大把头扭向另一个方向，朝老二的屋子喊了一声，老二，买蒜头，明天老三要带饭。我有点奇怪地问他，什么叫老三吃饭买蒜头？你们平时不吃馍？老二边换鞋边说，我们平时就吃白菜土豆什么的。老大说，你爱吃蒜头，所以你吃饭的时候我才买蒜头。蒜头比较贵吗？我有些发愣，但也不知道说点什么。他们两个各干各的，跟没事儿人一样，买菜的买菜，拜佛的拜佛。我才回忆起来，每次带饭都有蒜头这道菜。我一直以为他们也爱吃，但没想到他们这么迁就着我，自己辛苦劳动，还要顾及我爱吃什么，还要为我去买贵的菜，自己平时就吃便宜的。其实老大每天早晨7点就起来做饭，而我每次都是从门缝里飘进来的菜香所惊醒。老大的菜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这种味道包含在所有的菜里，土豆、萝卜、豆角、番茄炒鸡蛋什么的，都有同一种味道，以至于跟他学做饭的老二后来做出的菜也是同一种味道。每天早晨8点半左右，都会在朦胧中听到老大推开我的房门，拿走我的玻璃大饭盒，装好满满一饭盒菜和米饭，再开着饭盒盖送进来，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巨大的、统一的菜香味儿此刻飘在我房间里，让我再也睡不踏实地想起来吃两口。等我磨蹭半天起来差不多晾凉了，可以吃两口再带走，也可以直接盖上饭盒盖带走。每天中午我都会在办公室吃掉老大给带的满满一盒饭菜。同事一直以为我家人在身边照顾我，但每次听说室友做的饭，大家总是惊讶得不得了。除了做饭，他们也从不让我做家务。现在回忆起来，跟老大老二一起合租的2年多时间里，是我毕业后最忙的时间，每天昏天暗地的，夜里2、3点还在工作。这期间我似乎不记得倒过一次垃圾，拖过一次的，每次他们都以我太忙，晚上还要写作太辛苦为由帮我顺手干完。我晾在阳台的衣服也每次都是他们来收。我过意不去，想要多交点钱，但总被以公平为理由拒绝。其实我比他们工作早1年，工资高一些，我愿意多付一些钱，想以此回报他们的劳动。但我也知道钱并不是他们对我好不好的理由，但我也不知道 还能用什么方法来表示一下，尽管还是被拒绝了。后来，我们渐渐分开了，各自有了新的家，生活在这个大大的城市的三个不同的角落里。但总在不经意的某个时刻，我们还是会去老大家吃他刚研发出来，可其实还是那个味儿的各种饭。每次，老大都等着老二，然后一起接上我，慢慢回家，慢慢做饭，三个人像以前一样，围在一个小桌子上闷头吃上一大碗，临走老大还恨不得给打包一份带走。前几天老大买了房子，我说我还想吃你上次做的那个乱七八糟的面啊，老大毫不犹豫地说，赶紧来，我家厨房处女用给你了。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在远方，心里冷得要命，有时候你拼命想找个男朋友，以为那样就有了全世界的温暖，有时候你孤独寂寞的想哭，总觉得自己没有依靠。但有些很小很小的细节，蕴藏着点点滴滴的温情，其实就弥漫在你的身边。这种温暖很微小，微小到你如果不写下来真的会忘记。相对于小小的你我来讲，每个城市都很大，待到像洪荒宇宙，你与一个人分开，就可能永远不想见。每个城市也都很小，小到只要你诚心相待，破房子也是温暖的家。城市里的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可能孤寂，可能寒冷，可能不安，可能哭泣，但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一丝温暖，包围着你，裹挟着你，慢慢长大。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2: It's been a long time, baby. Yeah. All I want is you. That's right. It's pretty simple.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我还想你，只是不会再与你联系，想要跟大家分享。时光在走，我们在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再也没联系，有些人说了再见便再也不见。如果时间一直走得这么快，我们会不会连回忆都没空想起？说好的，都忘了。我很好，那么你呢？那些人的名字，有些我忘了，有些我却会永远记得。正如有的人曾经是无话不说，最后却无话可说。那年熟悉的我们，后来如今的我们，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只是变得陌生了。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你删了他，却空了整个列表，然后再也不会出现，我们终究还是陌生了，不联系，不再见。那时的曾经，最多也只能是曾经。那时的喜欢，最多也只是不知为何的一厢情愿。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看到这句话时，隐藏在心里深处的某个位置，突然就颤抖了一下。你看，这句话多适合我们啊。生活就像复制一样，每天都重复着。无所谓快不快乐，难不难过。听着莫名的歌，看着陌生的人。走着，望着。是不是，总有一个人要先走。爱情也好，朋友也罢。没有谁可以永远陪谁，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太多的事来不及做，可时间却走了，这是我追不上的。渐渐发现年龄越大，自己就变得越沉默。就像那首歌唱的，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安静。哪怕走在人潮拥挤的街道，心还是会孤单。一个人，习惯不习惯的。世界这么大，你说我们要多有缘，才会认识，才会遇见。一个人久了，心也就麻木了。有时，总会觉得很累，想休息，想旅游。休息时，却又不知道做什么好，然后，一个人。因为已经无所谓了。青春，走着走着就过了。不经意才发现我们都已慢慢长大。很多事很多人，过了就是过了，不再回来。所以，趁我们还年轻，做自己爱做的，做自己想做的，珍惜吧。这座城市，人潮那么拥，心却那么空。越是喧哗越是寂寞，当昏黄的路灯照亮这个城市，那些寂寞，那些欲望便变得清晰。这几天老是下雨，天气也越变越冷。一个人抱着自己，然后安慰着说没关系，会过去的。而我要的，不过是你给的温暖，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走累了，那么就停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工作不顺心，那么就请假休息，好好呼吸休闲的空气。如果厌倦了，那么就放了，换个城市，换个工作，你会发现很多美丽都是你不曾遇见的。对自己好点，因为没人会那么疼你。趁我们还年轻，趁我们都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所爱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因为也许以后就真的没机会了。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Kids.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cha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OK。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